0: 但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后，首先会由刘先生自己负担交强险限额内应该负担的部分，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才会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进行赔偿。本案中受害人主张的各项赔偿并没有超过交强险限额，所以即使刘先生在保险公司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但是受害人的赔偿费用仍由刘先生个人承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1: 小编提醒大家，交强险是法律规定机动车必须投保的保险，除交强险外，朋友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投保三责险，其中普通轿车投保30万至50万元的三责险是最划算的，虽然每年会额外支出1000元的保费，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适合的保险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老公，你洗完澡没有呀？今天走了一天路，累死我了，我要好好冲个澡。
3: 哎，来了来了，我出来了，去吧去吧，水正热乎着呢。
2: 那行，我去洗澡了啊。哎，你看你洗完都不说把地上冲干净，都是沐浴液，我要滑倒了怎么办？
3: 哎，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那洗完澡之后呢，我先把沐浴液给冲干净，然后呢再拿个拖把把地也给拖了。另外啊，我现在上网就去买个防滑垫，不会让你滑倒的，别生气了，乖。

向景观提示您，夏季浴室的使用频率大大提升，香皂、香波和水的混合会使地面变得很滑，不论是进出浴缸还是淋浴，使用浴垫、防滑垫很有必要，还要记得使用完毕后冲净脱干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景观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买辆车是买电动车还是买汽油车好呢？全世界都在研究纯电动车，它和燃油汽车到底有什么区别？更省钱、更多空间，还是更环保呢？佳妮今天就和你说说纯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都有什么不一样。电动车和燃油车，一个靠电机驱动，一个靠发动机驱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同？纯电动车因为没有内燃机，电池的位置又能灵活摆放，所以整车的重心比燃油车更低，配重更加均衡。电机转动不需要空气，电池散热主要靠散热系统，所以电动车所需进气面积小，前脸造型设计发挥空间大，可以做得很窒息。而燃油汽车发动机的燃烧和冷却却都需要空气，燃油车都会有前进气格栅。电动汽车的冷却系统需要着重考虑电池散热和加热，目前主流的有电池组中装管道，冷却液在管道内部流动，带走电池产生的热量，也有的将电池密封与外界不通风，每部也没有冷却液或加热系统。但是燃油汽车除了进气格栅

热，散热还主要靠发动机驱动压缩机散出冷风，而暖风靠冷却液散热。在空间方面，电动车没有排气管和前后传动半轴，只要排列组合数组电池就能得到一个平整的底板，内部空间也容易做大点。但是燃油车有车厢、发动机、传动系统、排气管等等，会占据大量底部内部空间。电动机动力输出范围广，不需要变速箱，有一个固定减速比减速箱就够了，最多采用两档位的简单变速箱。但是燃油车的发动机可调速范围较窄，必须借助变速箱才能够实现低速起步、高速驾驶，空间进一步受限。因为这些，电动车的仪表盘上只有速度表、电量表和功率表，但是燃油车会有速度表、油表、冷却液温度表和转速表等等，也会占据车内比较大的空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汽油车有汽油车的好，电动车也有电动车的好。总而言之，纯电车肯定是未来交通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只要电池技术有突破，充电桩设施更加完备，普及一定很容易。在当下它仍属于发育阶段，如果你是环保主义者，并且很关心中国能源的战略问题，那你还是可以考虑购买纯电动车的。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2: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1: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2: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1: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2: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1: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2: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哎，老公，你说咱们的新家需要买一些防火救火的东西吗？
9: 哎，宝宝，我觉得你这个点子好。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说了好多用来火灾逃生的装备呢。
8: 哎呦，是吗是吗，都有什么呀？跟我讲一下吧，我去买。
9: OK，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手提式灭火器。这个灭火器要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啊，用于扑救家庭的初期火灾，但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止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当然手提式灭火器稍微有一些笨重啊，可以买一些小一点的。
8: 嗯，好，我知道了。那还有吗？
9: 还有一个是灭火毯。这种毯子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的处理编织而成的织物，能够起到隔离热源还有火焰的作用，可以用来扑灭油锅火啊，或者是披覆在身上逃生。哎，对了，这个灭火毯啊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我们要牢记它的位置，以便在危急时刻呢能够及时使用。哎，还有一个叫做消防过滤室的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啊，就是防止火场有毒气体侵入呼吸道的个人防护用品，由这个防护头罩啊，还有过滤装置以及面罩来组成的，可以用于火场浓烟环境下的逃生自救。
8: 嗯，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之前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缓降器，
9: 哦，
8: 你知道吗？
9: 你说的是救生缓降器吧？救生缓降器呢，是供我们大家随绳索靠自重从高处缓慢下降的这个紧急逃生装置，主要是由绳索、安全带、还有安全钩、绳索卷盘等等来组成的，可以反复使用，买上之后呢就尽快

0: 安装好也被不时之需了。
1: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咱们需要买，咱们家住五层呢。
0: 没错啊。哎，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这种强光手电啊，具有火灾应急照明还有紧急呼救功能，可以用于火场浓烟黑暗环境下人员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这个最好就放在咱们床头柜上，这样我们在摸索中就能够取用了。
1: 呀，老公，你懂得可真多。那你陪我去吧。因为这么多东西啊，这么专业的消防器材，肯定要去专业的消防器材商店买吧。那不然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怎么办呀？而且我一个人嘛，我也搬不动嘛。
0: 嗯，好吧。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当您看到网上发布的俯拍高速收费站堵车照片时，有没有发现照片上密密麻麻的排队车辆中，白色车辆占了三分之一左右，而平时开车马路上看到的什么颜色的都有，没觉得哪种颜色的特别突出，怎么到了高速上就显得白色车特别多呢？如果你在小区车库和停车位上转一圈比较一下，也不难发现白色车子和黑色车子数量最多，其他的就是灰色、红色还有金色。究其原因，很多人认为照片上或者某个小区白色多只是一种巧合，不能代表现实情况。有的认为白色车子就是偏多，因为很多人喜欢白色。还有的认为白色车子在路上容易被看到，安全性更高。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有记者到部分 4S 店进行探访，这些 4S 店工作人员称，白色车是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可能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颜色吧。其实对白色车辆的偏爱

不光是国内车友们的选择，美国曾有一项统计显示，购车者中首选的颜色为白色，销售的新车中白色车子占28%，第二选择是黑色，占比18%，银色和灰色并列第三。而对于亚太地区的调查显示，喜好白色车辆的消费者所占比例更高，达31%。还有人表示，选择白色车子是因为白色车比较显眼，遇到下雨、夜晚等光线微弱的情况下，可见度相对更高，安全性相对也更高。那么这样的说法有根据吗？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事故研究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他们分析20年间的85万起车祸，得出结论是白色车的事故发生率远低于其他颜色的车。深色车由于视觉可辨识度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高事故率有关。拖车救援事故统计数据则显示，在黄昏和清晨视线昏暗条件下发生的5158起事故中，浅色系的汽车适任性佳，交通事故率低，行车安全性高，而黑色汽车事故率是白色汽车的3倍。此外，清华大学汽车碰撞实验室也进行过试验，工作人员选取了黑、绿、蓝、银、灰、白5种颜色的汽车，天气晴朗的条件下，对清晨、白天、夜晚及夜间进行24小时的观察，并在不同时间段进行了拍照。对比试验结果照片发现，黑色车辆在清晨及夜晚时间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是最难被人眼识别的，所以黑色车颜色的安全性比白色及银灰色车差一些，而绿色及蓝色车辆的颜色安全性位居中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2016年，国务院同意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旨在宣传我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一贯宗旨，大力弘扬航天精神，科学普及航天知识，激发全民族探索创新热情，唱响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主旋律，凝聚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强大力量。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发射18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覆盖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到2020年完成30多颗组网卫星发射，实现全球服务能力。2022年左右，中国空间站将会建成，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一代代航天人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的结果。他们一次次刷新中国高度，一次次彰显中国力量，一次次创造中国奇迹。让我们跟随原创歌曲《航天人赞》，向所有航天工作者致敬。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妈，我的电脑怎么打不开了？
5: 昨天你开着电脑，然后就出门了。我晚上听到很大一声雷，会不会是电脑遭雷电击了？
4: 为什么在家里电脑还会遭雷击呢？雷雨天电脑该如何防雷呢？
5: 雷电是可以通过导体传播的，比如网线、电话线，甚至是防盗窗，这些都会导致家中电器遭受雷击。电脑遭雷击主要原因是雷电脉冲通过多种线路导入电脑内部，轻则导致显卡、主板等零部件受损，重则会导致整个电脑报废。当电脑遭到雷击，为避免短路造成更大的损失，应尽快送到专业机构维修。而居民家电防雷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雷雨天拔除电器的电源线以及宽带网络线、数字电视机顶盒信号线、固定电话线等网络信号线，暂时切断与外界的线路连接。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听到雷声离得较近，就不要急着去拔电线，以免触电。现如今新住宅小区的防雷措施做得都比较好，家庭电器等遭雷击的概率也相对较低。但那些老旧社区以及民房，因为修建年代较早，防雷措施相对较弱，因此遇到雷雨天更要做好家庭电器的防雷工作，增强防雷意识。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冬季开车方向盘套与雪地靴存在安全隐患。
5: 小刘，天这么冷，你要去哪儿啊？
6: 哎，前两天男朋友给我买了个方向盘套，这颜色真是太难看了，我这会儿准备去店里换一下。
5: 我看呀，你直接退了得了，这种方向盘套危险隐患太大了。你看，虽然套子里侧有一条防滑带，但是这防滑带太薄，很快就会被磨光，方向盘套就会出现松动，在转向的时候就会感觉方向盘套移动了很多，但是实际上方向盘并没有旋转很多。尤其在急转弯的时候，在打方向的时候容易出现打滑，这是很危险的。
6: 啊，竟然这么危险啊，那我现在赶紧去退。
5: 等一下，小刘啊，你这穿的雪地靴哪能开车呀？我跟你说，雪地靴底厚头大，比较笨重，穿雪地靴开车会出现脚腕不灵活、脚底感觉不灵敏的情况，这样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踩刹车时，因为穿着雪地靴没有脚感，无法正确判断刹车的力度，就会发生刹车过猛或者刹车不到位的问题，难以在第一时间对紧急情况做出应对。此外，脚在离合器和刹车和油门之间切换时，一不留神雪地靴就会被卡在两个踏板之间，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所以啊，我建议你在车上准备一双合脚轻便舒适的平底鞋、运动鞋或者布鞋，保证脚腕灵活，脚底感触度高，开车的时候换上，既不影响外出时的美观，又能保障驾驶安全。但你要注意，换下的鞋子可不要放在驾驶座下或者驾驶座旁边，避免途中鞋子滚到踏板底下，影响驾驶，造成安全隐患。
6: 哎呦我的天，谢谢您李叔，要不是您提醒，我平常还真注意不到这么多安全隐患，我现在就回家找双鞋备在车里。
5: 谢什么呀，邻里邻居的。行了孩子，快回去拿鞋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较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被盗后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傅先生投保有车险的爱车在饭店门口被盗，但因为盗车人驾驶技术不熟练，在饭店门前与一辆富康轿车相撞，导致双方车辆严重受损，并造成对方车上乘客受伤。交警认定盗车人负全部责任，但因为其暂无经济赔偿能力，受害人要求傅先生垫付医疗抢救费用，随后傅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应不应该赔偿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此案涉及交强险、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索赔问题。根据傅先生的遭遇，该起事故是在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发生的。根据交强险、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中的免责条款约定，都将被保险机动车因全车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以及在此期间受到的损失和造成第三方的损失列为免责项。如果傅先生投保的有全车盗抢险，可以在全车盗抢险项下要求保险公司赔付自己车辆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赔付后再向盗车人进行追偿。不过对于富康车的损失和富康车上乘客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付，傅先生应该依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向盗车人要求索赔。关于富康车上受伤的乘客要求傅先生垫付的抢救费用，傅先生可以依据交强险中的垫付的相关规定向保险公司提出垫付申请。对于保险公司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也就是盗车人追偿。
0: 小编提醒大家，本案中保险公司之所以将该部分损失列为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免责项，是因为车

辆在被盗抢期间脱离车主控制，会明显增加发生事故风险的可能性。所以提醒车主朋友，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爱车，尽量停放到有人员看管的停车场内。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爸爸，今天为什么又给乔治打针了呀？
1: 佩奇，你弟弟已经6个月大了，需要接种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了。
0: 爸爸，什么是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2: 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是用来预防 A 型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是属于一类疫苗，要在宝宝6个月至18月龄的时候要接种2剂次，每剂之间至少要间隔3个月，在宝宝3周岁和6周岁的时候要各加强1剂流脑 A 加 C。
1: 乔护士长， A 加 C 流脑疫苗和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什么不同啊？家长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2: 在二类疫苗中，确实有一种冻干 A 加 C 群脑膜炎结合疫苗，它是可以替代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A 群流脑疫苗，它可用于3月龄以上的婴幼儿。这种疫苗它克服了我们那个免费的那个多糖疫苗在2岁以下的人群中引起的低应答、无应答的这个缺陷。是一种比较相对安全的、有效性的一个流脑疫苗，所以说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以及孩子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是否接种。
0: 哦，这样啊，那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或者是不良反应呢？
2: 它是也是有一些不宜接种的情况的。比如过去接种这种疫苗时曾经出现过敏反应了，这种宝宝不建议接种。另外，如果患有癫痫或者曾经有过晕厥的宝宝，患有脑部疾病、肾脏病、心脏病，或者是患有结核病并且处于活动期的孩子都不建议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完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它比较轻微，偶尔会有短暂的低热，局部有压痛，但是都可以自行缓解，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0: 啊，好开心，又长知识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1: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从农河路从西往东走，看方圆路方右转的，前边在边上有车，我走这个便道嘛，这个车这个门突然开了，我的腿撞。
1: 农科路花园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南，我车在路右边停着，开车门前后边一个骑电瓶车的速度比较快，他刹车也刹不住了，碰着腿了。电瓶车走在机动车道，我的车停在非机动车道。

法院路敦刻路向西五十米路南位置，一辆轿车沿着敦刻路由西向东靠边准备停车开门时，将一辆电动车撞倒。这起事故是由于机动车开关车门时未确保安全，负事故全部责任。虽然事故中电动车是走了机动车道，但是由于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所以它临时属于在机动车道内街道通行，因此电动车不承担事故责任。

不久前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内容说的是自动挡车型驻车步骤的正确方法。他们推荐正确的自动挡汽车准确的驻车步骤应该是踩刹车、挂空挡、拉手刹、熄火、挂 P 档。而绝大多数开自动挡的车主停车的时候都是先挂 P 档、松刹车、拉手刹、熄火，这样的停车方式会损伤自动变速箱的齿轮，最终导致变速箱报废。而对于网上推荐的停车步骤，想必大家都有一些懵吧，到底是先挂 P 档还是先拉手刹呢？真的需要这么麻烦吗？那今天子航就来较较真儿。停车的时候啊，靠手刹和 P 档合力来防止溜车，先拉手刹再挂 P 档是想让手刹承担大部分的冲击力，减少对变速箱尤其是 P 档的损害。问题在于变速箱领情吗？自动变速箱挂入 P 档的时候，停车齿轮和驻车急爪会咬合在一起，和其他档位的精密齿轮不同，这两位咬得没那么紧，所以你挂 P 档之后松刹车，车有的时候会晃动一下。这两个零件用的是特殊材质，耐磨有韧性，能应付超强的应力摧残。可以说停车时先拉手刹还是先挂 P 档其实没什么差别。为了让变速箱经久耐用，工程师在研发的时候呢，就得考虑到各种极端状况，还进行了严格测试。假如汽车挂 P 档停在斜坡上，齿轮和急爪会越咬越紧，这时再启动车辆挂档就会相对费劲儿一些。不过这点摩擦力也不足以伤害齿轮，那种小冲击根本就是浮云。当然有些情况确实会损伤变速箱，比如挂 P 档等红灯被后车猛的一下追尾了，报废的可能就不只是变速箱了。所以短时间等红灯踩刹车或挂入 N 档就行，对变速箱伤害最深的是挂 N 档玩滑行，手动挡可以，而自动挡可不行了。其实只要我们明白了 P 档的组成结构，并且严格按照踩住刹车待到车子停稳再做别的事情，这时先挂 P 档还是先拉手刹对于车子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个人习惯来操作就好。当然如果你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强迫症的话，那还是先拉手刹再挂 P 档吧。最后子航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保护变速箱，定期更换变速箱油才是真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呀，亲爱的，我最近都快烦死了，我爸天天去听什么健康讲座，在家里买了一堆的保健品，说是什么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治愈心脑血管疾病什么的，都花了3万多块钱了。
6: 啊，这么严重，这估计是陷入保健品推销骗局了。那阿姨知道吗？
5: 我妈呀，她也管不住我爸，所以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爸还想让我妈也去听听呢，急得我都跟我爸吵起来了。
6: 你可千万别跟叔叔吵，这个时候更要跟他好好沟通。我们来听听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4: 国家对保健食品的功能规定包括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视力等27种。如果广告中涉及治疗、痊愈之类的字眼，就是夸大了保健品的作用。如果是国家认定的保健品，在包装盒上都会有蓝色保健食品的字样和标志。在购买保健品之前，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如果保健食品的字样和在网站上都无法查阅的话，就说明是假药。到了，如果子女遇到自己的父母陷入到了保健品骗局中，除了要告知他们辨别方法之外，还要注重沟通方式。一般来说，处于中老年的父母大多都已经退休，闲暇时间充足，而且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所以中老年人群体的经济比较独立，儿女们很难干涉。而保健品公司的推销人员为了推销，打电话比子女还要勤。这个时候，子女可以给父母推荐一些比较可靠的医疗公众号，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避免父母迷信保健品。同时，也要多和父母沟通，不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感到孤独，让推销人员趁虚而入。向警官提醒您，对保健品推销要提高警惕。首先要记得，购买商品应选择正规渠道，不要因贪便宜而吃亏上当。但凡遇到陌生号码自称医疗保健等机构，一定查证是否真实存在。同时，不要轻信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的或电话推销的购物信息，不要轻信所谓保健品的疗效确切以及医保返现、特效药、高价回购等说法。最后，在购物、就医等过程中，谨慎填写个人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7: 否沉闷曾被困吗？无能力突破吗？惊吓之家不通招架。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天气，行人出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出行前应查好天气预报，尤其注意预警天气，准备好雨伞、雨衣等雨具。暴雨天气，低洼地段容易形成积水，积水下容易有不明路况，尽量绕行。如果是必经之路，可试探着前进，如使用长把雨伞或树枝等探路。如果是多人一起过积水路段，尽量相互搀扶。万一有人被不明障碍物绊倒或踩在低洼地，相互搀扶不至于摔倒。如果是独立行走，可以选择扶着路边栅栏，以免踏空或摔倒。倒下的电线杆或断掉的电线一定要远离，有生命危险。即使是没有断的高压线，雨天也尽量避开，有漏电风险。当地下车库积水时，行人应远离地下车库的充电桩。发现积水水面有漩涡的地方，尽量远离，因为那可能是一个被大雨冲开井盖的下水道口。如果暴雨伴随雷电，不要走在易引雷的建筑物附近避雨，因为电线杆、高楼、金属广告牌很容易招致雷电。另外，在空旷地段，尽量穿雨衣弯腰前行，不要打伞。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有道菜呢叫夫妻肺片，想想就觉得恐怖，把一对夫妻的肺刨出来切片生吃，此菜真的是惨绝人寰。但是这道菜非但没有被禁，还在中国各地十分流行，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夫妻肺片是成都的百年老字号，四川的传统名小吃，其名声享誉全国。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都许多的姑娘小伙子谈恋爱，定亲前呀，都至少要吃一次夫妻肺片。那么关于夫妻肺片的缘由和叫法也颇有演绎，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一个牛肉铺的伙计郭朝华见到肉铺里的一些牛杂呀弃之无用，就拿回家中。既然是伙计，家里当然不会很富裕，所以郭朝华就和妻子一合计，把这些牛杂洗干净切成薄片，再配以夫妻俩精心搭配的红油、花椒、芝麻、香油、味精、上等的酱油和鲜嫩的芹菜等佐料，凉拌出来的肺片呢，颜色红亮，软糯入味，麻辣鲜香，细嫩化渣，风味别致，物美价廉。拿出去当街叫卖，当时受到了拉黄包车、脚夫和穷苦学生的喜爱。两人在街头叫卖时形影相依，夫唱妇随，一个制作，一个出售，小生意也是做得红红火火，一时顾客云集，供不应求。加之他夫妻俩配合默契和谐，所以人们就称他们卖的凉拌牛杂为夫妻肺片。后来渐渐的名气大了，随着生意的扩大，夫妻二人有了固定的门脸，夫妻肺片的招牌也就这样流传开。为了适应顾客的口味和要求，夫妻二人在用料和制作方法上不断改进，并逐步使用牛肉、羊杂代替牛肺。虽然菜中没有了牛肺，但人们依然喜欢用夫妻肺片这个名字来称这道菜，所以一直沿用到现在。下面实在有趣，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夫妻肺片简单的做法。首先，我们要准备牛肉、牛舌、牛头皮、牛心、牛肚、八角、三奈、大茴香、小茴香、草果、桂皮、丁香、生姜等香料，盐、红油、辣椒、花椒面、芝麻、熟花生米、豆油、味精、芹菜各适量。然后将牛肉切成块，与牛舌、牛心、牛头皮、牛肚一起洗干净，用香料、盐、花椒面等各种佐料卤制，先用猛火烧开后转用小火，卤制到肉料肥而不烂，然后捞起晾晒，切成大薄片备用。之后呢，将芹菜洗净，切成一厘米长的小段，芝麻炒熟和熟花生一起压成。

末备用。最后啊，盘中放入切好的牛肉牛杂，再加入卤汁、豆油、味精、花椒面、红油辣椒、芝麻、花生米末和芹菜，搅拌均匀就可以了。牛杂的营养价值是您想不到的，它可以温补脾胃、温补肝肾、补血润精、保护胃黏膜、补肝明目、增加高温抵抗能力、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其中牛肚含有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适宜气血不足、营养不良、脾胃薄弱的朋友。成都本来就是一个平民的城市，郭建华夫妻俩也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夫妻肺片也正是老百姓的家常菜。希望能有一个夜晚，在老成都某处的街巷里遇到一对紧紧相随的夫妻，肩挑竹担子当街叫卖，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要上红亮飘香的一碗就立在当街，耳边是茶馆里的老人在细说这个城市的风和雨，然后怀着感激细嚼慢咽这一碗里的世味风情。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我是月圆，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直行道一定在左转道的右侧吗？老司机的警示，经验不等于常识。老司机的驾驶经验丰富，但也会因为充足的驾驶经验，忽略对路况的观察，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下面这起发生在郑州市文博西路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先让公交车司机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2: 龙岩路
3: 右东向西，
2: 我直行嘛，这两个车都过路口嘛，速度也不是说很快，反正都是跟着侥幸心理，想把他让了，我想把他让了。
0: 让我们来听听私家车主怎么说。
4: 龙岩路博物院门口，从东向西，就是我速度也很慢，我往那边掉头了，公交车就稍微有点快，刹车没刹住，就要撞。
0: 一般来说，左转道都是在直行车道的左侧，但是在本起事故中，私家车的左侧竟然有一辆直行的公交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5: 文博西路和农业路发生这起事故，私家车由东向西行驶，行驶至路口之后向左打方向，准备掉头了，左侧由东向西过来一辆直行的快速公交，双方发生碰撞，这个交通事故掉头车辆的全部责任。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很多郑州的这些路在左转道旁边就有一个快速公交道，如果是一个红绿灯放行的时候的话，掉头或者左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侧直行的快速公交，避免发生类似的交通事故。
0: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在本起事故发生的地方有一条快速公交专用道路，所以在私家车的左侧才会出现直行的公交车。因此，司机朋友们在有快速公交专用道路的地方行驶时，一定要多观察道路情况。另外，在路上行车也要多观察道路上的交通信号指示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凡熟悉英雄赞歌的听众，总是会马上联想起那一部堪称经典的电影《英雄儿女》。甚至每当英雄赞歌唱起，人们眼前浮现的首先是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光辉形象。因此，与其说英雄赞歌是一首歌曲，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电影音乐现象。从1949年至今，在数不胜数的国产电影中，真正能让观众难以忘怀的杰作，似乎都包含着一个美丽动人的音乐形象。上甘岭有我的祖国，冰山上的来客有怀念战友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洪湖赤卫队有洪湖水浪打浪，五朵金花有蝴蝶泉边。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上述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所以这些电影才能得以源远流长，历久不衰。今天我们将欣赏由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演唱的《英雄赞歌》。

0: 平安出行365。
1: 几个月之前，我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驶证，最近去申领竟然被打回票，说是时间还没到。那我到底要多久才能重新申领呢？
2: 法律有规定，因为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因为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驾驶证的，10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饮酒后或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则要终身禁驾。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

0: 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2: 车辆侧滑的应急处理。
1: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课堂，今天的授课内容是开车遇到车辆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理呢？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侧滑的相关知识，可以先来发言。
2: 老师老师，我知道，驾驶汽车在冰雪、泥泞等附着力很小的路面上突然加速、减速、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盘时会发生侧滑。还有啊，当汽车在弯道、坡道不同路面速度太快时也会发生侧滑。
1: 甜甜同学说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发生侧滑时该如何应急处理吗？
2: 老师，我知道一个，当车辆在泥泞附着力小的路面上紧急制动或猛转方向，容易使车辆产生侧滑。在泥泞路上行驶，上坡应酌情低速行驶，少打转向，下坡应缓踩制动，并选用发动机牵引阻力控制车速，切不可空档滑行。
3: 老师老师，我也知道一个，如果因紧急制动引发侧滑，应立即停止踩刹车，同时把方向盘向侧滑的一侧转动，这样可以减轻侧滑现象。同时转动方向盘时不能过急，持续时间也不能太长，这样不会使车辆向相反方向滑动。
1: 两位同学说的都对，不过还是没有把所有的处理技巧讲完。大家来看大屏幕，刚才两位同学说了前两条处理方法，老师这里啊还有一条处理方法要给大家说一下。甜甜同学，你来给大家读一下第三条。
2: 三，如果是因转向引发的侧滑，不能使用刹车，也不能乱打方向，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应当及时停车检查车辆，查明原因。特别是车速如果超过60公里每小时，更不能急踩刹车了。
1: 嗯，好的，同学们，车辆侧滑的紧急处理方式一般就是这三种，希望大家下课之后多加复习，在以后的生活中遇见车辆侧滑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好的，下课。
4: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当你突然抬头看太阳时，会不会鼻子发痒并有想打喷嚏的冲动呢？或许在想打喷嚏却打不出来的时候，看看太阳或灯光就打出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见光打喷嚏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对这个问题产生过疑惑，他推测可能是阳光的热量作用在鼻子上的缘故。到17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否定了这个观点。他提出，当他闭上眼睛暴露在阳光下时，虽然阳光的热量传达到鼻子上，但他并没有打喷嚏。据他猜测，阳光使眼睛产生了水分，接着这种水分会渗透并刺激鼻子，随即就产生了喷嚏。然而，当代现代神经生物学家介入到这个有趣的话题时，真相就变得明朗了。地球人都知道，喷嚏是由于鼻部的刺激引起的。人体控制面部感觉和运动的三叉神经负责鼻部的刺激。我们直射阳光时，视神经会给大脑发送求救信号，希望大脑下令缩小瞳孔，避免强光刺伤眼睛。由于视神经和三叉神经有亲密的联系，这一部分信号被三叉神经感受到了，这时候大脑误以为鼻子受到了刺激，就下令通过打喷嚏来缓解。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遗传学研究表明，这种神经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性状，也就是说，见光打喷嚏是可以遗传的。虽然这是一个遗传性的症状，但目前相关的科学研究非常少，仅局限在这一现象的存在性以及流行情况的估计。据非正式统计，大概10%到35%的人群具有见光打喷嚏的特征。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病学专家路易斯·普坦瑟克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认为，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普坦瑟克表示，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引起强光喷嚏的基因，那或许可以在大脑内的视觉通路和其他反射现象上有所发现，由此进一步推动神经学的发展。总的来说，见光打喷嚏其实是大脑被视神经捉弄的结果。这种情况对人体健康并没有什么危害，我们无需担心。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雷击前一般有哪些征兆？被雷击该怎么办呢？
1: 雷雨天气，当你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感觉到身上的毛发突然竖立起来，皮肤感到轻微的刺痛，或听到轻微的炸裂声，发出叽叽声响，这就是雷电快要击中你的征兆。雷雨天气在户外，如果发现同伴或者自己的毛发有一点竖起时，那就是要发生雷击了，此时还有时间逃生。如果在山顶就赶紧下山，如果在平地上就赶紧跑到地势较低干燥的地方，可如果发现毛发已经全部竖立起来了，就不能跑了，因为电是光速，人跑不过闪电。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降低自己的高度，马上蹲下来，身体倾向前，把手放在膝盖上，屈成一个球状，减小与地面的接触。记住，千万不要平躺在地上。同时，在发生雷击时，抬起自己心脏所在位置另一侧的脚，这样可以避免大电流经过心脏，导致心脏骤停。
4: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违规行为吗？开车出门切勿三心二意。相信很多司机朋友在开车时都接打过电话，但开车接打电话本身就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么大家是不是想知道，如果开车时使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否也属于违章呢？本期节目通过一起后车接打电话追尾前车的交通事故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7: 被前方一响呢，我电话响了，我接个电话，然后刚开始这边车流特别多，没看清是上去的，就接电话同时上去。
6: 比亚迪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开车时接了一个电话，没有观察到前方车辆发生追尾。那五菱车主当时是什么状态呢？
8: 咱往方向是以西往东走来着，当时就是反正路上确实有点堵，有点堵，然后前面车不是都停着了吗？然后刚一起步就是往前走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已经撞上去了。
6: 事故情形并不复杂，比亚迪车主开车时接打电话的行为也受到了交警同志的处罚。那么如果他是戴着蓝牙耳机接电话，还会受到处罚吗？我们先听听交警同志对事故的认定，然后再解答这个问题。
9: 这起事故由于这

0: 这个高架桥上，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然后这个后车司机接到电话，一看手机，然后这个没有注意前方的情况，车距保持的比较近，然后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这个后车负有全部责任。另外提醒广大司机，开车的时候看手机、接手机一定要停在路边，不能开着车的时候看或者接打。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驾驶安全的行为。如果违反上述规定，会被处以20到200元的罚款，还要记2分。该法规中并没有提及使用蓝牙耳机的问题，而我国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也没有对使用蓝牙耳机有具体的规定，所以开车使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暂时不属于违章行为，也不会受到处罚。但是开车接打电话，无论是手持电话还是使用蓝牙耳机，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如果路上出现突发状况，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司机朋友在开车时不要接打电话，如果确有急事，要把汽车停在路边再接打电话，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

0: 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1: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2: 这孩子，别瞎说。
3: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1: 什么秘密武器啊？
3: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1: 嗯，前后门都有呢。
3: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1: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3: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1: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2: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3: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新增设备损失险是什么？杨先生买车后给自己的爱车加装了尾翼，在一次倒车时不小心将尾翼撞坏，之后杨先生到保险公司索赔，理赔人员却说杨先生的车没有投保新增设备损失险，所以尾翼的损坏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新增设备损失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新增设备损失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该险种负责赔偿车辆由于发生碰撞等意外事故造成的车上新增设备的直接损失。一般来讲，常见的新增设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底盘护板类，特别是发动机下护板，原厂标配的一般是塑料件，有的车主为了增强防护改成了金属护板。如果未保新增设备，保险公司一般仅按塑料件的价格进行赔付。二是大包围类，

0: 特别是一些运动款或 SUV 车辆，为了突出个性，常常要加装边梁、侧门护板等，而这些又均是易损件。三是护杠类，也常常是微型面包车、越野车或 SUV 类车辆，一般前后护杠都不是原厂标准配置，而是后来加装的。四是车辆升级，购买的是低档款的车辆，为了提升车辆档次，加装倒车雷达或加装导航设备，或普通大灯改成疝气大灯，这种升级也形成了新增设备。新增设备损失险和其他险种一样，也存在免赔额。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会根据车主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大小，赔偿车主损失的 80% 到 95% 的损失。很多新增设备的价值并不大，保险公司对于升级的配件一般会按原配配件进行赔付，只有纯粹的加装设备才会完全不赔。因此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新增设备都需要加保，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选择。
1: 小编提醒大家，在投保新增设备损失险时，首先要积极与保险公司沟通，确认自己改装或新增的设备是否属于投保范围。其次要配合保险公司对新增设备拍照留底，并记录下新增设备的品牌、型号、价格、数量等，方便作为以后理赔的依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由台湾歌手任贤齐唱红的《心太软》，在当年可以说是响彻了大街小巷。当时正值香港回归，耳边都是公元1997这样的时代歌曲，情歌作品少之又少，所以一首朗朗上口的《心太软》才格外显眼。这样一首深情的作品，创作背景却让人深情不起来，那是歌曲的创作者小虫在赌输钱之后写出来的。一次小虫在拉斯维加斯赌钱时赢了不少，不过发牌的那个女生脸色就特别不好看，因为小虫让她输了好多钱。赢了钱之后，回到酒店的小虫担心起那位女孩，心一软便折回赌场想输一点钱给她。可是这次小虫居然把赢的钱都输了个精光，自己还赔了不少。开车回家路上，小虫越想越气，在车上写下了你总是心太软几个字，并且由此创作了《心太软》这首歌。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在行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在前面开着车，后面的车开始打灯一直闪啊闪的。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恶作剧，而是汽车的灯语，比如说超车、提醒关远光灯，或者表示感谢，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语言。下面主播佳妮就带您了解一下这些常用的汽车灯语。在您等红绿灯时，红灯亮了，但是前车却没有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狂按喇叭。这十几分贝的噪音很容易让人感到烦躁，也表现出很没有素养。此时呢，你可以闪一下汽车大灯，提醒前车该走了。如果前车在闪灯之后还没有反应，那么此时就只能按喇叭了。那么晚上行车的时候，碰到对面开远光灯又该怎么办呢？显然这种状况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之一。在开夜车的时候，基本都能碰到对面一直开着远光灯，一副照不到你不罢休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对方在开远光灯的情况下，咱们的视野是完全丧失的，可以说就是一个瞎子了。

此时发生意外的几率往往会成倍的提高。此时你要做的不是同开着远光灯跟他对着干，而是应该快速闪两下大灯，提醒一下对面要切换成近光灯。如果对方还是没有反应的话，那么需要开双闪以及减慢车速了。如果前车行驶速度比较慢，或者你有什么急事想要超车，需要请求前车给你让道的话，那么你可以闪一下大灯，表示想要超车，提醒前车需要让道。如果前车立刻给你让道，此时你直接按三下双闪以表示感谢。那么当你在路上看到前面的车出现了故障，比如说刹车灯不亮或者其他一些小状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连闪三下大灯，向前车提醒车辆出现故障了。反过来，如果看到后车对着自己闪三下大灯，那么就表示自己的车子出现故障了，这时你就应该减速靠边检查。如果发现后车跟车太近，此时可以阶段性的轻踩刹车，提醒后车应该要保持安全车距，否则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刹车不及容易造成追尾事件。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太胖了太胖了，我真的是太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夜跑。
2: 夜跑？就你能坚持吗？
1: 必须的，你看我这一身赘肉，不减肥可怎么办呢？
2: 夜跑我觉得不太安全吧，大晚上的，你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我觉得想想都害怕呀。
1: 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会选择明亮而且熟悉的路线的，沿路都有摄像头呢，而且我会准备多条的夜跑路线，不会每天固定一条路线的。
2: 哎，对，你装备呢？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的颜色鲜艳一点，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发光的腕带戴在手上。
1: 你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安全意识很强的。
2: 哎呀，还是我跟你一起吧，这样咱俩既能够一起锻炼身体，又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0: 向警官提示您，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戴就戴一只耳朵，或者将耳机音量放小，这样就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要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联系家人确定身份。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3: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2: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3: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2: 这里是警广之声。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当人体被雷击中后，人们会觉得遭雷击的人身上还有电，不敢抢救，该怎么办呢？
7: 受雷击被烧伤或严重休克的人，身体其实并不带电。当被雷电击伤后，衣服着火，应该马上躺下就地打滚，或爬到有水的洼地、水池中，使火焰不致烧伤面部，以防呼吸道烧伤窒息死亡。救援者可往伤者身上泼水灭火，也可用厚衣服、毯子灭火。伤者不要惊慌奔跑，这会使火越烧越旺。火扑灭后，烧伤处可用冷水冲洗，然后用清洁的手帕

0: 过洁净的布包扎。被闪电击中后，强大的电压使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如果能在四分钟内以心脏复苏法进行抢救，还能让心脏恢复跳动。当发现伤者已失去意识，但仍有呼吸和心跳，其自行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应让伤者舒适平卧，安静休息后再送医院治疗。当发现伤者已停止呼吸或心脏停止跳动，应迅速对其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注意，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也不要终止心肺复苏的急救。如果遇到一群人被闪电击中，那些会发出声音的人不要紧，应先抢救已无法发出声音的人。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2年，歌手陈慧娴在美国留学期间，利用假期低调录制了一张唱片《归来吧》，却出乎意料的大热又大卖，并且成为陈慧娴音乐历程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其中这首《飘雪》也成为国内娴迷认识慧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你却不知道，陈慧娴当时经历了怎样的情感低谷。那个时候，陈慧娴刚和曾担任她唱片监制的前男友欧丁玉分手，结束了6年的感情。所有喜爱她的歌迷都觉得陈慧娴的动情演唱都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恰巧她在美国读书的城市也被称为雪城，一切舆论关注都让大众认为歌曲唱的就是陈慧娴在大雪缤纷的城市失恋落寞的心情。这首歌曲子来源于日本的歌曲《花开的旅途》，陈慧娴又找来词作者简宁写下了这首经典之作《飘雪》。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6: 遇到汽车失控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7: 哎，小刘，听说你最近拿驾照了呀，准备什么时候开车上路啊？
8: 哎呀，你可别提了，驾照啊是拿到了，但是我还是不敢开车呀。特别是前段时间看到新闻上面说汽车在高速路上失控的事儿，我就更不敢开了。
7: 其实汽车失控的情况很少会发生，就算是发生了，只要保持冷静，知道各种情况发生时的应对办法，就没必要太担心了。
8: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看来啊我是多虑了，我这就再去学习一下突发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6: 汽车失控的情况有很多种，在我们遇到下列情况时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一，遇到刹车失灵，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应该就是松开油门，但是这可不是绝对的，如果在高速路上贸然停下或者降速，都有可能会有危险发生。我们可以按原来的速度行驶，并打开转向灯，开向紧急避险车道。一般通过减档和手刹可以将车速降下来，如果减档和手刹失效，就需要寻找合适的路，在紧急避险车道可能设有减速砂石堆，可以以此减速，等到停止后熄火，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合适距离放置危险标志。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对方向盘的控制，如果需要通过障碍物的方法减速，就要用轮胎和车身适当接触障碍物，比如车辆可以通过防护栏摩擦减速，但是不能靠得过近，容易造成翻车等危险。二，定速巡航失控，和刹车失灵一样，首先要把档位推到空档，自动挡的车则需要推到 N 档，这样汽车速度就会慢慢降下来。如果推空档没什么作用，也可以通过大力踩刹车和拉手刹来帮助降低车速，但是手刹一定要等低速之后才可以拉。三，方向盘失控，方向盘失控意味着行驶方向已经基本不受控制了，如果只是难以控制，并不是完全失控，就需要继续尽量控制方向，如果已经完全偏离行驶方向，无法避免事故，需要果断连续踩制动踏板，拉起手刹，尽可能减短制动距离。总而言之，无论遇到什么失控，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安全地让车停下，灵活运用各种方法，不要手忙脚乱，要冷静应对。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爸爸，佩奇到了打疫苗的时候了，但是我查了些资料之后还是弄不明白，应该打五联疫苗还是分开打，而且也想知道五联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疫苗一起打，咱们今天去医院咨询一下吧。
2: 好的，猪妈妈，我认识郑州市江武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肯定可以为我们解答。
3: 五联疫苗它是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这五种疾病。在咱们国内上市的五联疫苗，它是属于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收费的疫苗，它要在宝宝2月龄、3月龄、4月龄的时候接种，或者是在3月龄、4月龄、5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一剂，总共3剂，最后还要在宝宝18月龄，也就是1岁半的时候加强一针。而且这个五联疫苗在接种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间隔时间不少于14天。
1: 那五联疫苗有没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
3: 对疫苗中某种成分过敏的宝宝，或者过去接种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后出现过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的宝宝，另外如果患有脑病并且正处于发热期的宝宝也不建议接种。过去接种百日咳疫苗7天内患过脑病的宝宝不能接种，发热或是正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宝宝应该推迟接种。接种完这个五联疫苗之后，常见的局部反应有触痛、红斑、硬结，常见的全身反应有发热、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嗜睡、哭闹、易激怒等等。对于我们这个局部反应的话，我给各位家长一个小建议，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红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那个土豆切成薄薄的生土豆片，然后给孩子贴在这个接种的红肿部位。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硬结的情况下，等到接种24小时之后，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湿毛巾给予热敷。
2: 乔护士长，3联、4联、5联有什么差别吗？应该怎么样选择呀？打完其中一个疫苗之后，还有必要去打其他另外两个疫苗吗？
3: 这个3联、4联、5联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之间所含的组分不一样，但是也含有相同的成分，也就是它们中间都含有一个 HIB， 就是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接种过其中一种之后，不用再打另外两种疫苗了，但是剩下未包含的成分可以咨询当地的接种人员，按着当地接种人员的安排来继续接种。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交强险垫付有玄机，四种情形需注意。今年年初，石先生驾驶两轮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与孙先生驾驶的大型货车相撞，石先生受了重伤，当时就被送往医院急救，但一直昏迷不醒。货车驾驶员孙先生肇事后逃逸，现在不知所踪。石先生的家人为了挽救石先生的性命，先后支付抢救费和治疗费10万多元，但仍欠下医院5万元的医疗费。由于石先生昏迷，孙先生逃逸，交警部门暂时无法认定事故责任。而孙先生的货车购买有交强险，石先生的家人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提前垫付抢救费用，但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绝石先生家人的垫付请求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5: 现在保险行业的发展越发规范，很多的便民利民的举措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交强险的垫付就是其中一种。但是交强险的垫付也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主要包括以下4点。第一，交通事故必须在交强险的保险责任范围。第二，垫付的费用必须用于支付受害人的抢救费用。第三，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垫付的通知书。第四，受害人必须抢救，且抢救费用已经发生，抢救医院提供了抢救费用单据和明细项目。只要满足以上4点要求，车主就可以申请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垫付该项费用。不过需要提醒车主注意的是，如果在事故中出现驾驶员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员醉酒驾驶，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车主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形，保险公司在垫付完抢救费用后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
4: 小编要提醒大家，保险公司垫付只能在交强险项下的医疗费用中进行垫付，而且最高只能垫付10000元，超出部分车主可以向道路救助基金申请救助。如果车友们遇见可以垫付的情形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再向保险公司申请垫付。
6: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

0: 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1: 好嘞。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住在农业路风情路，农业路下桥口那边，东向西方向。变道的时候，因为是他那边直接从墙上下来，我这边变道，然后可能没有留意到吧，然后刚好就蹭到了后面。
1: 农业高架丰庆路路口从东向西下立交桥，走路口我要走直行，然后它从这个桥下的内道然后向外道并线，然后我走直行道，我车已经快过去了，然后它的右前方撞到我的右后。

这一期事故呢是这个驾驶大众车了司机从农业路中间的机动车道向右侧变道，正好和下高架桥的车辆发生事故。如果说他在前面看好了这个交通标志的话，他应该提前进入右转车道，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起事故了。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吃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川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取材广泛，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口味清鲜，醇浓并重，以善用麻辣调味著称。棒棒鸡就作为一道地道的川菜，风味独特，做工精巧，选料考究，吃完满嘴留香，麻辣筋道，回味无穷。相传明清时期，在雅安的偏远山区，有一个人特好美食。经过长期的钻研和汤料搭配实践，烹制的鸡肉味道上佳，绝密高汤与红油飘香，让人垂涎欲滴。但当时生产力落后，鸡肉是一种奢侈享受，只在逢年过节才吃上一次。这个人呢，就想出了一个妙招，把整只鸡切成很多薄片，按片销售，收到了奇效，销量出奇的好，鸡片名声大噪。此后呢，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仅凭刀法呢，无法将每片鸡肉切匀，顾客在购买时也常挑剔大小。这个人苦思冥想后，改用木棒敲打刀背，将鸡切成均匀薄片的同时，原汁高汤与红油更透彻地渗入鸡肉，滋味更佳。在切时，一人持刀，一人持棒，配合默契。木棒敲击刀背时发出的声音随力量轻重而变化，抑扬顿挫，自成节奏，给人以聆听乐曲般的感觉，故名棒棒鸡。棒棒鸡是四川特色菜肴，属于川菜中的凉菜，主要食材是鸡肉，其味型属于怪味，麻辣酸甜鲜咸香全部味道都具备。它突破传统的小吃瓶颈，适应了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型餐饮模式，具有口感独特、产品组合新颖、品牌化运营的特点，及卤拌泡等多种烹调手法，有麻辣、五香、泡椒、藤椒、香辣、咸鲜和酱香等系列特色口味，是成都熟食的典型代表。四川传统烹饪中，一般情况下是以凉菜、冷菜归类。川菜在制作程序中有三大味汁，即零味汁、棒味汁、焦味汁。著名的代表有巴士馆的棒棒鸡，就属于零味汁，适用于酒店。但是在熟食领域却是棒味汁，是以外卖熟食归类，现称现卖现拌，适用于熟食。剩下一部分为焦味汁，食客品尝时可以很讲究的在味碟里焦食品尝，代表的有川菜的印象焦汁棒棒鸡。棒棒鸡的做法，把鸡胸肉平抛开，撒上盐和胡椒粉，略腌一会儿，烧一锅开水，水要多一些，煮开后把腌好的鸡肉放进去，等水重新开后关火，用余温将鸡肉焖熟。黄瓜切丝，大葱切丝，香蕉切丝，香菜切末，蒜头切末，另备一碗，把生抽、醋、糖

在盘子里淋上调好的酱汁，撒上香菜末，再浇上香油和花椒油就可以了。这道菜非常清爽，酸甜爽口，特别适合盛夏时节，因为高温热得没有食欲的，适合开开胃。配点冰啤酒，拌点面条，或者配上一碗白粥，都是棒棒的。鸡肉肉质鲜嫩，滋味鲜美，由于味道较淡，因此可用于各种调料里。蛋白质的含量颇多，在肉质中呢，也可以说是蛋白质最高的肉类之一，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甲硫酸、氨基酸的含量也很丰富，鸡肉蛋白质的含量比例较高，种类多，而且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鸡肉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另外还有对人体生长发育重要的磷脂类，是中国人膳食结构中脂肪和磷脂的重要来源之一。鸡肉对营养不良、畏寒怕冷、乏力疲劳、月经不调、贫血虚弱等有很好的食疗作用。祖国医学认为，鸡肉有温中益气、补虚增精、健脾胃、活血脉、强筋骨的功效。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5: 嗨，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知道不知道。平时在电视电影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手术室里，外科医生一般穿的是蓝色或绿色的手术衣，为什么他们不像门诊处给人问诊的医生那样穿白大褂呢？其实不仅外科医生的手术衣是蓝绿色的，一些医院连外科手术室的墙壁都刷成了蓝色或绿色。难道医生们都偏爱冷色系的吗？要知道，外科医生选择这种冷色系并不是偶然，而是出于安全考虑。在20世纪初，外科医生的手术衣的确是白色的，因为白色是干净的象征。但是后来一下子变成蓝色或绿色。手术衣换颜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蓝色和绿色这两种颜色是人的内脏以及血液颜色的互补色。互补色理论是在19世纪提出来的，主要是说一个颜色的饱和度越高，我们就越容易看到它的互补色。由于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要争分夺秒，而且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所以他们紧紧盯着红色的人体内脏，视神经很容易受刺激变得疲劳。而白色不仅仅会引起眩光，还会让人产生一种叫后向的视错觉。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往穿着白衣服的同事身上望去，或者扫了一眼白色的墙壁，他们往往会看见红色的互补色、蓝绿色的幽灵。这些蓝绿色的后向会影响外科医生的视觉和判断，对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想象一下，在手术室里应用互补色理论的原理吧。如果医生在一个墙壁被涂成蓝绿色的手术室里看到穿着蓝绿色手术衣的同事，那么在手术过程中，他的眼睛就会更容易分辨蓝绿色的互补色红色，也就是人的内脏和血液的颜色，他也就能更好的、更精准的做手术，确保病人的手术顺利进行。您说是不是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喽。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太胖了太胖了，我真的是太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夜跑。
2: 夜跑？就你能坚持吗？
1: 必须的，你看我这一身赘肉，不减肥可怎么办呢？
2: 夜跑我觉得不太安全吧，大晚上的，你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我觉得想想都害怕呀。
1: 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会选择明亮而且熟悉的路线的，沿路都有摄像头呢，而且我会准备多条的夜跑路线，不会每天固定一条路线的。
2: 哎，对，你装备呢？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的颜色鲜艳一点，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发光的腕带戴在手上。

0: 好，
1: 你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安全意识很强的。
0: 哎呀，还是我跟你一起吧，这样咱俩既能够一起锻炼身体，又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2: 向警官提示您，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戴就戴一只耳朵，或者将耳机音量放小，这样就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要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联系家人确定身份。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最近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准备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野外徒步旅行，好好放松一下。
4: 就你自己？哎，你以为野外徒步旅行就是简单走个路吗？
3: 当然不是啦，我可是做好了详细的攻略呢。首先我的路线就特别的安全，一点都不偏僻和荒凉，毕竟徒步不是探险，安全又能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4: 但是徒步的路线一般都不会太短啊，要不然我跟着你一起去吧，咱俩呢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呀。
3: 嗯，也行，但是你得赶紧去买买装备啊，像防震的专业登山杖、登山鞋、冲锋衣、指南针、手电筒、防潮垫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4: 哎呦，你放心吧，我之前也是有着丰富野外徒步经验的嘛。倒是你可别大包小包的带一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毕竟徒步可不是旅行，最好能够轻装上阵。
3: 嗯，好，那咱们查一下天气预报，选一个舒适的天气，嗨起来，
4: 说走就走。
2: 向警官提示您，野外徒步是一种运动方式，出行时务必注意安全，充分考虑体力情况，徒步时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告知路线及到达地点、下一步计划等等，开心出门，平安到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1: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2: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3: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4: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5: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禁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有我，
1: 有你有我，
2: 笑声不断。
3: 这里是行广之声。
4: 平安出行365，
5: 我是濮阳的，想在郑州买一辆小轿车做出租营运，不知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6: 目前郑州市实行了出租车总量控制，不允许个人购买社会车辆从事出租营运。不过呢，你可以通过出租车公司或者是向现有的出租车营运者买车，参加客运管理部门从业培训来考取上岗证，然后你通过出租车公司签署从业资格证从事营运。需要补充一点啊，出租车驾驶员需要办理郑州市的暂住证，持有 C1 驾驶证3年以上驾龄购买出租车，原车主使用3年以上的，买入之后你可以使用原车号牌。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5年，作词人车行的父亲去世了。送走父亲之后，车行回想着曾经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结果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快乐太少了。参加工作前，他常犟嘴惹老人生气，参加工作后又很少回家。车行很后悔，心中充满了对于父亲的深深怀念。96年，在一次坐火车出差路上，车窗外的美好景色触动了车行，他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母亲、家。他悄悄抹去眼泪，用笔写下了“常回家看看”这五个字。98年初，车行将十几首歌词寄给戚建波，其中就有这首《常回家看看》。接到歌词之后，戚建波深深被歌曲打动，没有读完就流下了眼泪，在一种既激动又冲动的感觉下，十几分钟曲子就谱好了。他打电话给车行，在电话中哼了一遍，车行说，对，就是这种感觉。99年的春节晚会上，常回家看看唱哭了在场观众，在阖家团圆的特别时刻引发了千家万户的共鸣，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具有时代烙印的全民流行歌曲。
3: 这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具有哪些义务？重庆的文先生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伤住院，但因为在治疗中使用了非医保药物，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文先生。之后文先生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对于非医保药物不属于理赔范围是合理的，但是因为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说明义务，所以应该对文先生进行赔付。本案中提到的非医保用药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治疗中使用的非医保药物是有合同依据的。在交强险条例第32条中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对于具体如何对事故伤者进行救治，在卫生部印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的通知中，第二篇第三条明确规定，在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临床诊疗的过程中，用药和使用医用材料应当在当地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非医保用药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范围，其属于不必要不合理的支出，因此保险公司拒赔非医保用药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保险合同中拒赔条款属于格式免责条款，所以保险公司在向消费者销售保险时对免责条款有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如果保险公司不能举证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免责条款无效，所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
2: 小编提醒大家，保险公司有说明义务，需要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而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自己也要多留心免责条款的内容，对不清楚的规定一定要向保险公司咨询清楚，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0: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有了驾驶证的小伙伴们呢，肯定会开车了，即便是现在还没有车，但是至少会用车了。那么咱们现在就来普及一下简单的汽车知识，给刚刚领证的小伙伴们吃一颗定心丸。我们都知道，汽车动力的传送首先是从引擎传到变速箱，再由传动轴传到驱动轮，让车子前进的。动力输出的多寡呢，取决于油门踩踏的幅度。而就省油的角度来看，以最小的动力输出达成最快的车速，就会有最高的工作效率。首先啊，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两轻一早，就是轻加油、轻刹车、早刹车。在行车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节油的大忌，就是猛刹车、猛起步、猛踩油门。节油试验表示，油门踩到底比中速行驶费油2到3倍，所以呢，应当在保证汽车正常驾驶的前提下，适当减小油门幅度。看到红灯亮起或者出入高速路时，可以提前轻踩刹车，减速行驶，巧借引擎剩余的动力，让车辆滑行前进。此外呢，换挡时机应当尽量选在2500到3000转之间，这样才能保证动力供应的前提下，得到比较好的经济性。要杜绝低档高速驾驶手动变速器的车时，在车速稳定下来以后，应及时换成高档。而在驾驶自动变速器的车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运动模式。另外，手动挡应当拒绝高档起步，新手司机应该在暖机后再进行加速。由于引擎低温运转要比温度升高以后运行更加费油，所以呢，刚启动时不要马上加速，应该慢行几分钟，让引擎热起来之后再加速。也许你还不知道什么是车辆的经济时速吧？经济时速呢，是指最省油的行驶速度。各种车型的经济时速有所不同，行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车辆说明书。一般汽车的经济时速都会在每小时70到90公里，低于或高于这个速度，油耗就会上升，所以把握车辆的经济时速也很关键。如果您的爱车还处于磨合期，这个时期的驾驶方法正确与否，对日后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此一定要牢记时速不能超过80公里，转速不超过4000转等雷打不动的新车磨合期的驾驶原则，千万不要破戒。在温度适宜的时候，时速小于60公里时，可以开窗通风而不必开空调，或者只用开空调的通风功能而不用它的制冷功能，这样空调压缩机就不会启动，从而达到省油的效果。但是在时速高于90公里就不建议开窗通风，因为此时空气阻力反而很大，开空调会更加省油。无论您是新手还是有一定驾龄的老司机，在行车途中都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可以算得上是经典，那就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这首歌是零点乐队的一首艺术摇滚代表作，由零点乐队填词和谱曲，收录于他们1996年的专辑《永恒的起点》中。零点乐队也凭借该专辑获得第四届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最受欢迎乐队组合。这首歌更是创立了从发行起在我国热门歌曲排行榜上连续20星期居榜首的奇迹。作为乐队主唱，周晓鸥的音色浑厚有磁性，声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零点的每一首歌曲，周晓鸥都演绎得十分到位，能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思想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心与声的结合。这首歌也道出了许多被冷落人的内心，一起来听《爱不爱我》。

0: 说来时的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
1: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

0: 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哦，猪爸爸，今天上午我带佩奇打了四联疫苗的第一针，但是打完之后他就开始发烧，而且还有些腹泻，怎么办啊？
3: 别担心，猪妈妈，咱们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这是怎么回事？
4: 四联疫苗是替代 B 型流感嗜血杆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 HIB， 还有白百破疫苗的自费疫苗。它这个疫苗是含有预防四种疾病的联合疫苗，其中一种 HIB 它是引起婴幼儿化脓性脑膜炎、 HIB 肺炎以及会咽炎等侵袭性疾病的主要病原，另一种百日咳传染性很强，它是持续性阵发性的惊咳，带有吸气性喘鸣及呕吐。第三种预防的疾病白喉，它是多为咽喉鼻部等处黏膜充血，并有灰白色假膜的形成，可有全身中毒症状。最后一种包含的预防的疾病是破伤风，它的表现主要为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以发生喉痉挛窒息、肺部感染衰竭而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预防 HIB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2: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四联疫苗需要接种四针，接种对象是三月龄到一岁半以上的儿童，接种程序是儿童的第三、四、五月龄各接种一剂，每剂次间隔大于四周，十八月龄到两岁时接种第四剂次。那接种四联疫苗常见的不良的反应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4: 接种完四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热、红肿、疼痛，然后很多会产生硬结，还有婴儿的啼哭、烦躁不安、嗜睡、腹泻、食欲下降等，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当孩子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应该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包括使用肾上腺素等。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最近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准备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野外徒步旅行，好好放松一下。
2: 就你自己？哎，你以为野外徒步旅行就是简单走个路吗？
1: 当然不是啦，我可是做好了详细的攻略呢。首先，我的路线就特别的安全，一点都不偏僻和荒凉。毕竟徒步不是探险，安全又能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2: 但是徒步的路线一般都不会太短啊，要不然我跟着你一起去吧，咱俩呢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呀。
1: 嗯，也行，但是你得赶紧去买买装备啊，像防震的专业登山杖、登山鞋、冲锋衣、指南针、手电筒、防潮垫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2: 哎呦，你放心吧，我之前也是有着丰富野外徒步经验的嘛。倒是你可别大包小包的带一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毕竟徒步可不是旅行，最好能够轻装上阵。
1: 嗯，好，那咱们查一下天气预报，选一个舒适的天气，嗨起来，
2: 说走就走。
0: 向警官提示您，野外徒步是一种运动方式，出行时务必注意安全，充分考虑体力情况，徒步时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告知路线及到达地点、下一步计划等等，开心出门，平安到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07年台湾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参赛选手杨宗纬和萧敬腾 PK 的第二场，两个人都选择了那首万芳的《新不了情》。同样唱到情动之处，两个人都流下了眼泪，并且唱功不分伯仲。可是萧敬腾却被评委给了相对较低的分数。比赛是残酷的，好在没有人能否定萧敬腾极佳的唱功，甚至胜过原唱给我们的感动。歌曲原本是1993年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歌，而萧敬腾在比赛之后对歌曲进行了重新录制，收录在2009年的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中。时隔比赛两年，他就在专辑里面呈现出歌坛唱将的成熟风范，几乎没有任何刚出道的青涩感。以下就来听一下这首男版的《新不了情》，来自于萧敬腾。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歌手萧敬腾的嗓音可以像《新不了情》里那样的深情款款，一旦摇滚起来也可以激情狂野。如此多变的可塑性源自于他一直不停努力的敬业精神。在拍摄歌曲《王子》的新 MV 时，他被要求演出愤怒砸电视的动作，但是试了几次导演都说不行，最后他用力一砸，终于达到要求。

不过有一块塑料碎片却从地上反弹到了眼睛里，眼睛很痛，而且还不断流泪。然后导演说让他在道具床上休息一下，没有想到他竟然累得昏睡了一个小时，醒来之后还非常害羞地向各位道歉。这首《王子的新衣》由陈振川作曲改编填词，收录在萧敬腾在2008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萧敬腾》里，是专辑里的第二主打歌。以下就来听一下这首萧敬腾的摇滚作品《王子的心》。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翻译成中文就是此情永不移，是经典伦理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这首歌版本众多，可能大家平常更多听的是西域男孩以及方大同的翻唱吧，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唱，一位黑人爵士乐手，名字叫 George Benson。 遗憾的是，在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走红，他略带沙哑又充满悲伤的声音感动了每一位用心聆听的人。四天的爱情穿透一生的思念，罗伯特金卡与弗朗西斯卡只相爱了四天，却永远占据着他的整个灵魂。也许爱情就是这样，带着缺憾，带着伤感去拥抱，才会显得更加美丽。因为爱你我才离开你，因为爱你我一直坚守。来听这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

0: 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提到直播这种娱乐方式，大家都很熟悉，从2016年开始，已经渐渐地掀起了全民直播的热潮，很多人都在玩直播或者是看直播。那要说直播做得最好的，当然要数冯提莫了。冯提莫现在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女主播，仅仅是翻唱歌曲，她已经出了不少的单曲，甚至还为前任三出了同名宣传曲《再见前任》，为电视剧《我站在桥上看风景》出了插曲，可以说已经成为正式的唱歌艺人了。在2018年的2月18号，冯提莫推出了全新单曲《佛系少女》，这是一首节奏很欢快的歌曲，冯提莫用她最甜美的声音演绎给大家。提莫莫的粉丝也都表示，能在春节期间听到这首歌曲，真的算是最好的新年礼物了。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0年，天后王菲为电影《孔子》演唱了主题曲《幽兰操》，这是一首赞颂兰花的歌。千百年来，兰花一直被视为君子的象征，被我们热烈地爱着，为她欢喜，为她忧，为她写诗，为她入画，为她歌咏。这一切要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孔子。那天，游说诸侯施行仁政失败的孔子，心灰意冷地走在一处幽静的山谷里，突然一股浓烈的香气扑鼻而来，孔子抬头一看，杂草堆里竟开着一朵兰花。山谷里人迹罕至，可这朵幽兰却独自美丽着，丝毫不在意身边都是杂草，不在意有没有欣赏的人。孔子心头一震，觉得这就像此刻失落的自己，他忍不住为这朵兰花吟唱，并赞其有王者香。其中有句是：兰之依依，洋洋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一句话道出了兰的美丽和高尚品格，而这首诗歌也被称为《依兰操》，又名《幽兰操》。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躲避。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2017年6月20号，庾澄庆宣布妻子张嘉欣顺利生下宝宝。再过一个月啊，她就要56岁了。这份生日礼物真的是刚刚好。聊到庾澄庆呢，就避不开一个人，他的前妻伊能静。在他们过往的人生里啊，有23年的时光都牵绊在一起。令人无限唏嘘的是，那些年他们曾经那么才子佳人的存在过。他给庾澄庆写过很多的歌曲，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首经典作品《春泥》。每一句的歌词都在表达着，在两个人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可以厮守到老。虽然庾澄庆和伊能静现在已经分开了，但他们各自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互相祝福，这何尝不是一件值得心怀感恩的事情呢？来听庾澄庆的《春泥》。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

0: 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5年，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选用了王菲的歌曲《人间》作为电影插曲，可以说是意味深长。这首《人间》是由林夕作词，是写给他女儿的。开始歌曲唱到：“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是说在这个人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如我们所愿，但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快乐。比如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歌词最后写道：“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也是一个父亲对女儿说的，在这个天上人间，没有比他更重要的了。还有，我不忍心再欺哄，但愿你听得懂。或许林夕想告诉女儿说，这个世界上除了童话之外，还有很多的不完美、不尽如人意。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面对这个人间不完美的时候，能够有勇气，知道何去何从。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今天这天气真闷呐、我说老姐，你挑这日子也太不适合徒步旅行了吧。
2: 哎，我这不是平常没时间吗？今天刚好咱俩都休息，怎么着也得出来放松一下呀。
1: 哎呦，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这雨真的是说下就下，那边有树咱们去躲躲吧。
2: 哎呦，一看你就没经验，下雨天在野外千万不要在树下面躲雨。还有你身上带的这些金属装饰品也要收起来，更不要选择在户外接听或拨打电话。还好我准备充分，给，赶紧把雨衣穿上。
1: 好。
0: 向警官提醒，户外徒步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有雷暴雨时，不要在狭窄的山谷或高而空旷的地区活动，应解下金属物，不要打手机，赶快找洞穴或低洼处避雷，最好携带塑料的雨具，塑胶不导电可以很有效地防止雷击。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说起经典的沂蒙颂，不少人并不陌生。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央芭蕾舞团根据沂蒙地区人民在战争年代用乳汁救伤员的感人故事编创的芭蕾舞剧《沂蒙颂》，轰动一时。过去的几十年里，这部永不褪色的民族经典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观众，而影片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沂蒙颂》最受欢迎的年代。在冯小刚导演的新片《芳华》中，文工团谢幕演出《沂蒙颂》。经历战争与荣誉的何小平虽然患上了精神病，但当动人的音乐响起，何小平也回想起了那段芳华的记忆。他独自一人走出剧场，在草坪上翩翩起舞，而这一幕也成了全片最感人泪下的经典画面。今天让我们一起欣赏来自彭丽媛演唱的《沂蒙颂》。

0: 路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农业路往摩文博东路拐，他直行过路口，然后我拐弯，然后拐过来的时候，之后他车在前面，我车在后面，是我开的快了，然后撞到他了。
1: 咱是开的是
0: 力帆，嗯，汉达用车共享汽车。
2: 就文博东路往弄客路，我正走着嘞，我咣咣两声，他撞着我的车了。

刚才那起事故的话，是有两辆轿车沿着文博东路由南向北行驶时，后方车辆追尾了前方的车辆，然后后方这辆车负事故全部责任。本次事故当中，因为后方全责车辆是一辆共享汽车，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想提醒一下广大司机，如果你驾驶共享汽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第一时间需要拨打110和这个共享汽车公司的客服，按照客服的指示，一步一步的通过交警事故认定书相应大队盖章以后，然后再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险投保人具有哪些义务？深圳的孙先生是当地一个业余赛车协会的成员。最近，孙先生在一次比赛中发生事故，车辆严重损毁。孙先生当初把所有保险都买了个遍，于是向保险公司求助。没想到，保险公司认为孙先生没有尽到通知义务，拒绝了孙先生的赔偿申请。车险投保人究竟有哪些义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该事故中，保险公司对孙先生做出拒赔的决定是合理的。事实上，保险公司均根据不同车辆使用性质，判定不同的风险程度，收取不同的保费，承担不同的风险。本案中，孙先生按家庭自用车投保，却将车辆当作赛车使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家庭自用车。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车辆在测试和竞赛时发生保险事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如果遇到案例中的情况，欲将家用车辆性质改变为比赛用车时，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3: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案中孙先生将被保险车辆用于竞赛用途，使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他并没有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因此拒绝了他的赔偿申请。所以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与保险业务员沟通，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保险，维护自己的利益。
5: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